0: Chloe Shulson, Viral English, in about 3 minutes.
1: 现在看 Facebook 那边不好，所以现在看 Facebook 那边不好，所以。